0: 过的在你
1: 不是在你那
0: 啊
1: 都是那天呢不敢要回来过啊
0: 那么你我把那你不洗啊
1: 打电话给你摸了你的地
0: 哎呀啦他比那大的是吐了的
1: 一出了那大的被停机
2: 有人本来吐了
1: 哎呀啦那大的不当你不当嘎巴